0: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元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嗯，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

号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

0: 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抖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君姿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丰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丰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有，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

形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吾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

0: 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君词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君词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

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Bueno, muchacha, aquí estoy. Ajá, y les gusta todo.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冲。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0: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0: 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还很伤感，结果还要去上班，起初微笑不难看，心动一次我输的爱一层，故事也并不短暂，至少有几年陪伴，为什么还有遗憾？

0: 战鼓雷鸣时，他们将冲破硝烟，仗剑戍边；
1: 危难发生时，他们将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0: 但请别忘记，他们也是母亲眼中远去的背影，是妻子心中不舍的牵挂。
1: 他们的面前是保家卫国，他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
0: 负重前行，只为我们岁月静好。

0: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大声向他们表白，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贯彻落实许昌市党代会精神，我市文旅部门立足夏都、军都、药都资源禀赋和人文底蕴，深化文旅融合，擦亮三都品牌。刘洪超40余年扎根临床一线，以精湛的中医药技艺和赤诚的医者仁心，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健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刚刚闭幕的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吹响两融五城四跃升的奋进号角，明确提出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古韵新风、独具魅力的人文名城。这既是许昌文旅一以贯之的战略锚点，又是新征程实干奋进的冲锋号令，为下一步宇宙文旅工作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我市文旅部门紧扣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立足宇宙夏都、军都、药都资源禀赋和人文底蕴，持续做好瓦店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守好夏都根脉，将国之重器和融入生活作为钧瓷产业发展的两个方向，擦亮军都品牌，构建认药材、学炮制、吃药膳、享康养的沉浸式体验链条，激活药都康。

0: 女力量。
1: 9月14号，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次开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出席开班典礼，并作辅导报告。罗丽娜以中医院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传承人、主任中医师刘洪超，
2: 注意适当的保暖。第二个，要适当的多饮水。第三呢，更应该吃一些润肺、养阴的一些这个食物，你像梨啊、银耳啊、等等吧，莲子啊这些，又是同样的东西，对咱这个防止秋燥，起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1: 作为我市知名中西医结合急症医学专家，刘洪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获评许昌英才、禹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斩获河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牵头建成许昌市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多部中医药学术专著。刘洪超还坚持带徒授课、倾囊相授，悉心培育青年中医人才，助力我市中医药事业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3: 刘老师医德高尚，然后对待病人也是特别有耐心，然后对待学生也是教学工作也是毫无保留。跟着刘老师学习，就是学到了很多扎实的那种临床诊疗技术，就是也是作为青年医生也是学习的一个榜样。
2: 在中医学这个道路上，我通过40年的这个总结和体会，感受到中医文化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咱们作为广大青少年朋友啊，如果能从中很好的汲取精华，就能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啊解除很多疑难病症，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啊起到保驾护航，也为我们禹州百万人民的健康啊做出自己的应有的一些贡献。
1: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末我市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具体预报如下。9月14号周一，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9度。9月15号周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9度。9月16号到17号周三到周四，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18到27度。9月18号周五，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26度。9月19号到20号周六至周日，阴天转小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24度。本周末我市有一次弱降水过程，需关注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

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

0: 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不香，衣不倦，药王不尿。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
1: 这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砸胶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幸

0: 净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们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开始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小时候，
2: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罐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
1: 糊涂到家了。
2: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2: 嘉靖叔叔，听说相声演员会的特别多啊？
1: 谈不上特别多吧，反正可以说是该知道的都得知道点儿。
2: 那我问问您，您有没有演过住持？
1: 主持没演过。
2: 那您演过
1: 和尚？
2: 演和尚干嘛呀？
1: 你不是问我演没演过主持吗？主持方丈，那不都是寺庙里管事的大和尚吗？
2: 嗨，谁说那个主持了？

0: 我是说主持，联欢会报幕的那个主持人。
1: 哦，主持人呢？你早说清楚不就得了？跟你说啊，我呀还真当过主持人，我们相声大会有时候啊就是我当主持人。
0: 那太好了，咱们俩可以探讨探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也是主持人呢。
1: 哟，你是什么主持人呢？
0: 我们班组织六一联欢会，黄老师让我当主持人。
1: 这可是好事啊。你们演了吗？
0: 昨天就演了一场。
1: 那演出效果怎么样啊？
0: 效果呀，那是麻绳拴豆腐。
1: 这话怎么讲？
0: 甭提了。
1: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干嘛甭提了？
0: 您呐，听我给您说吧。
1: 你给讲讲。
0: 演出一开始，我穿好了西服，扎好了小领带，往台边上一站，大幕一拉开，观众们是热烈鼓掌啊。
1: 大家还是真欢迎，你赶紧上吧。
0: 上哪儿？
1: 上台呀。
0: 怎么上啊？
1: 迈腿上啊。
0: 迈腿？腿在哪呢？
1: 好嘛，你连腿在哪儿都不知道啊。我明白了，这是小九第一次一个人上台演出，太紧张。没关系，你呀，先迈左腿，再迈右腿，迈开头两步就上去。

0: 龙一上了台，我就要开始说主持词了。
1: 头一个节目是什么呀？
0: 是王小丽的独唱，我们音乐老师教她了一首老歌《枫叶红了的时候》。
1: 这可是经典老歌了，你怎么主持的呢？
0: 别看咱走路紧张，但是上台说话可是经验老道，谁让我老跟您说相声呢？
1: 这倒是。
0: 我呀，饱含深情，声音嘹亮。啊，秋天哪，你可真美丽，硕果累累，丰收在望，红色的枫树向我们招手，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喜悦。啊，秋天啊，你可真伟大，枫树啊，你可真美丽，啊，你可真
1: 这是忘词儿了，赶紧报节目吧。
0: 下面请您欣赏女生独唱
1: 《枫叶红了的时候》。
0: 红叶疯了的时候。
1: 啊，红叶疯了。
0: 我一紧张把俩字给说颠倒了，台下一下全都乐了。
1: 那能不乐吗？你赶紧改过来吧。
0: 我当时就立刻又说了一遍，我刚才说错了，是红叶疯了的时候。
1: 啊，又错了。
0: 不对，是红叶疯了，不对，疯了的红叶的红叶疯了，这是疯的是我疯了。
1: 嗨，死活改不过来了。
0: 后台王老师连忙冲我招手，把我叫下去了。
1: 赶紧下去吧。
0: 头一个节目报错了也没关系，王老师安慰我，第一个没有经验，第二个就好了。
1: 第二个是什么节目啊？
0: 师大合唱。
1: 这个简单，错不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等王小丽唱完了，我迈左腿。
1: 好嘛，还迈不开步呢。
0: 好容易上了台，我就开始主持了。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你养育了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黄河啊，你灌溉了每一块华夏土地。黄河，你可真伟大，你可真雄壮，你可真啊。
1: 他们又忘词儿了。
0: 下面请您欣赏大合唱《长江之歌》。
1: 啊，什么？报了半天黄河，到最后改《长江之歌》，这怎么这么乱呢？
0: 我开始还挺高兴呢，回到台下才知道我自己又报错了。
1: 你是太紧张了。
0: 不行，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紧张情绪，坚决不能再错了。
1: 是啊，第三个节目是什么呀？
0: 是我们班李李的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可是中国古代的故事，被改编成了著名的小提琴曲。这回啊，你是怎么主持的？
0: 等《长江之歌》结束了，我迈左腿。
1: 这是改不过来了。
0: 到了台上，我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啊，音乐啊，你是艺术的精灵，你是美好的声音。小提琴啊，你是音乐的精灵啊，你可真是伟大，你可真美丽，你可真啊。
1: 到这儿准忘词儿。
0: 下面请欣赏小提琴独奏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梁山伯与猪猪侠。
1: 啊，全乱套了。
0: 这回台下的观众都乐得爬不起来了。王老师直接从台上把我给薅下去了。
1: 我说怎么刚才我问你效果如何，你说甭提了呢，原来是全都演砸了。
0: 加紧。

0: 叔叔，昨天那场还只是在我们年级演出，明天还要在全校师生面前正式演出呢。王老师说，如果我今天准备不好，明天就不让我主持了。您说我可怎么办呢？
1: 小九，要我看呢，你的主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
0: 自己的风格？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呢，主持人到了台上给大家介绍节目，要的是轻松欢乐，可是你呢，却是格外的紧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您说呢？
1: 就是因为啊，你学别人背死词儿，而且千篇一律。
0: 前边一律，前边都是绿的，后边都是红的吗？
1: 什么前边一律呀、啊？是千篇一律，一千两千的千，一篇文章的篇，规律的律。
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也是个成语呀、
0: 啊。哦，您又要讲故事了。
1: 是啊。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张华，他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当时的大文豪王粲的文笔写诗。这个张华呀，在当时也算是小有名气。有一次，有人就拿着他写的诗去问谢灵运。
0: 这个谢灵运是谁呀？
1: 这个谢灵运呢，可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文学大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千古流传的名篇呢。
0: 哦，那这个谢灵运怎么说呀？
1: 他说，我曾经看过这个张华不少的文章，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很多漂亮的文词都堆砌在一起，而且最要不得的就是每一篇文章都是学别人，风格非常雷同，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个样，没有新意。后来呀、啊、谢灵运的这番话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千篇一律。
0: 那这和我主持不好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呀、啊、总是啊真伟大啊真美丽，都是背死词儿啊。
0: 我看别人也是这么主持的嘛。
1: 对呀、啊、你学别人没有自己的风格，每个节目都主持的一模一样，这就是千篇一律，所以既不出彩还会紧张。所以你要想主持好，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0: 我自己的风格，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风格。
1: 我问你，你跟嘉靖叔叔最擅长的是什么呀？
0: 说相声啊。
1: 你上台说相声紧张吗？
0: 只要和您在一起啊，我就一点儿也不紧张。
1: 对呀，所以相声就是你自己的风格呀。
0: 您是说我用说相声来主持？
1: 没错啊。
0: 那我一个人可不行。
1: 没关系，我陪着你呀、啊。
0: 那太好了，这回我坚决不会千篇一律。嘉庆叔叔，咱们赶紧试试吧。
1: 好啊，咱们这就开始。你说说，你们班还有什么节目啊？
0: 王小毛、大福、娄一放他们，还有一个古诗朗诵。
1: 好，你逗哏，你先来。
0: 今天的联欢会节目是一个接着一个，
1: 还真不少。
0: 刚才咱们看了大合唱，欣赏了小提琴，下边这个节目可是不大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呢？
0: 它是由我们的几个小同学共同朗诵古诗，他们还给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名字，
1: 叫什么呀？
0: 李白特别白。
1: 这都什么名字呀？
0: 下面呀，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白特别白组合给您带来的古诗朗诵。
1: 掌声欢迎。
0: 啊，李白，你可真伟大。
1: 啊，你怎么又来了？
0: 大家好，嘉庆叔叔和小九的新节目听相声学古诗已经正式上线啦，在喜马拉雅搜索听相声学古诗，或者进入嘉庆说故事主页寻找听相声学古诗就可以了。所有小学生必学必会的古诗都在这里哦。你肯定没有想过学古诗还可以这么搞笑，同时还要告诉所有喜欢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听相声学成语节目会一直更新下去的，不会停播的。好了，大家赶紧去听听听相声学古诗吧，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听一段相声，学一首古诗，
1: 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
0: 听相声，学古诗。今天呢，我再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想说好了可不容易，他得一个人呐。
1: 啊，美丽的春天呐，你可真美丽。
0: 这小九怎么又一惊一乍的？
1: 啊，美丽的夏天呐，你可真美丽。
0: 怎么又夏天了？
1: 啊，美丽的秋天啊，你可真美丽。
2: 啊，美丽的冬天呐，你可真美丽。
1: 嘉靖叔叔，您怎么跟我学呀？
0: 这还用学呀？你都美丽一年了，我还不会呀？你这跟乌鸦叫唤似的，干嘛呢？
1: 您没听出来啊？我这不作诗呢吗？
0: 啊？就你这一年四季美丽一圈了，这还是诗啊？
1: 那是啊，我这叫四季美丽诗。啊，美丽的春天啊！
0: 那行了啊，别美了啊！你作诗可不能这么胡闹啊，小孩儿，得先学会古人的诗，才能自己作诗啊。
1: 您快别说了，谁说非得学会别人的才能做自己的？我小时候学的《咏鹅》，不就是个小孩做的吗？
0: 你说的是《骆宾王》？
1: 对，大母狼。这个大母狼就是7岁作诗。
0: 啊，你等会儿吧啊，什么大母狼啊？是骆宾王。你听谁叫大母狼啊？那是人名字吗？
1: 嘿，我没留神给说错了。这骆宾王7岁就会作诗，肯定没时间学那么多古人的诗吧？
0: 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的咏鹅可是有景有情，比你这个啊春天啊夏天那强多了。
1: 嗨，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咏鹅吗？谁不知道呀？
0: 你会咏鹅吗？背一个我听听。
1: 不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听听这首诗写得多好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写。
0: 是什么？你也能写咏鹅？
1: 我没写咏鹅，都写咏鹅有什么意思呀？我写了一首不一样的。
0: 人家是咏鹅，那你是
1: 咏猪。
0: 好嘛，怎么写的呀？
1: 猪猪猪，肚大脖子粗，小眼长长嘴，脸圆大屁股。
0: 哎呦，这都什么呀？小九，你这虽然也能算是个诗，可是跟人家骆宾王真的没法比呀。
1: 是吗？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0: 得了，你呀还是跟我来一趟吧。
1: 去哪儿啊？
0: 宝扇宝扇扇一扇，古往今来转一番。
1: 哇，嘉靖叔叔，这扇子又活动起来了。这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边上有柳树，池塘里有几只鹅，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唐朝的早期，义乌县的一个小村子旁边，这里呀，就是骆宾王小时候住的地方，叫骆家塘。南方，气候当然很舒服了。
1: 快看，那边也来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0: 哈哈，那个小孩就是骆宾王。旁边的那个人是他家的客人。
1: 哦，骆宾王身边也有一个嘉靖叔叔啊。
0: 嗨，你这个说法虽然不对，但是
3: 我没醉，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

0: 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

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智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井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

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

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巢父。巢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巢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巢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3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4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盈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

洞深三十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十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吉，又叫女智。相传禹母修吉年龄已过三十，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吉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吉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十三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吉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吉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吉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皇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

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

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

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图教立威。

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4: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5: 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平安。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2: 201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3: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人们的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2: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执行难民营封控任务，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105号步战车，并在车内爆炸起火。
4: 不要害怕，兄弟，不要怕。老姚，别怕。
5: 停！停！停！停！停！停！
3: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的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昨天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2: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琪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3: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6: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7: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2: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3: 我觉得我兵营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

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

0: 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欲之美、闻之美、音之美、又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1: 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5: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2: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东谁论

0: 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

0: 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 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共用。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讨喜、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

0: 时候，它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破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它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梁山伯》。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 这就是汪洋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纹眉，竖心分，是美德。
2: 接下来我要准备歌曲送给你们。
3: 希望疫情早日全面结束，让世界回到最初的美好。稻香送给你。

0: 抖音。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4: 包括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医药店外，对其他人
2: 员等。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斌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

0: 统治百色铁路、又将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

0: 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7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

0: 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9: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

0: 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

0: 业绩。
1: 做完手术出院时就直接完成了报销结算。红花村宣统委员陈红军，
2: 到延吉看病比较方便，坐公交车也就两三块钱。前几天呢，蒋老新轮班的时候呢，摔倒了，盆骨骨折，一共花费了8000多块钱，报销了7000多。
1: 民生同城的背后是产业协同的强力支撑。2025年5月，安徽、河南两省联合发布业绩故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这是中部地区首个省级、县级合作区。两地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共建竹木家居、绿色建材等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园年产值超40亿元。目前，两地相互投资企业已达136家，带动就业近3000人。安徽省六安市业绩区的张善亮就把厂子开在固始县。
3: 在固始办企业，上下游产业相邻，配套齐全，订单多了，成本降了，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1: 按照规划，始河两岸将建设5平方公里晚育产业合作示范园，重点培育智能家居、新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汽车配套4大产业集群，打造人口超50万的新兴中等城市。目前，两地25项69个重点合作事项稳步推进，204项跨省业务实现异地办理。信阳市固始县始河湾发展改革试验区党工委书记于运科，
2: 我们示范试验区内安徽籍企业已经达到136家，在园区企业总数的70%以上，年产值突破40亿元。今后持续深化与业绩企业协同发展，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持续发力，让始河两岸人民享受到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
4: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3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5: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8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她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6: 说原来拿快递30天取一次，开通了这个点儿之后，收到进件码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5: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区投入运营。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5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3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产业园运营负责人是修峰，
7: 这里面每一个格口都对应一个村点和一个3段码，3段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村级站点5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5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5: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5个人、5辆车分别配送5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1个人、1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0%以上。是修峰，
7: 这10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村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5: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货量分散、路途遥远，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以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 东海头村快递便民服务站点负责人。

0: 李红旗。
1: 啊，刚开始是100多斤，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斤，是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斤。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0: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3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白四物流产业园年营业收入突破54亿元，持续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河南林地占比近三成，十四五时期，全省林下经济经营面积1870.95万亩，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中药种植户李爱粉在海拔800多米的大山中种植了500多亩黄精。这几天已生长4年的200亩黄精正在收获。
2: 黄精今年价格非常好，一亩地也能卖到3-4万块钱。
1: 三门峡卢氏县平均海拔1220米，森林覆盖率70%以上，适宜中药材的种植生长。中药材种植面积常年在65万亩左右。当地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扩大中药材深加工，其中连桥产量占到全国1/3。卢氏县柏坡村种植有连桥、黄精、胡参、苍竹、五味子等10多种中药材。卢氏县范里镇柏坡村党支部书记杨向坡：
3: 我们村啊，光中药材这一项，每年能给群众带来收入1700万元以上，人均8000元以上。
1: 河南地跨四大流域，兼具南北气候特点。2025年，全省林下种植养殖面积600万亩以上，森林食物年产量达717万吨，森林米袋子、果盘子、油胡子的作用不断凸显。地处大别山腹地的信阳新县，依托自然和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壮大油茶产业。金秋时节，走进新县林业局实验林场油茶基地，饱满的油茶果挂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再过一个多月，这些油茶果就将迎来采摘季。新县林业局苗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春海：
4: 目前苗圃中心有错两种采水基地，占地面积有520亩，苗木保存率多到95%以上，年份生产有错幼稚两种作业苗木200万株，下一步我们要把十年林场打造成有错两种的长青更长，让大别山新县这片红色土地长出经济了。
1: 在南阳栖霞县回车镇黑虎庙村的中华蜂生态养殖基地，一排排蜂箱整齐摆放在林间。胡新华从20岁开始养蜂，至今已40年。
5: 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箱，从2月间都开始繁殖蜂，到8个月这才能两到成，才能成熟米。这个米叫白花米。
1: 胡新华说，伏牛山四季蜜源充足，无污染，特别适合中华蜂养殖。
5: 你像桃胡、光胡、梨胡，还有其他呢，梨子胡了，包括咱们家有那黄花苗胡了，那都是药材胡。一年收割蜂蜜2000多斤，这那个效益也不错。
1: 从卖农产品到服务体验经济，林下经济的价值链正不断向上延伸。洛阳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在洛宁县吕村国有林场开展特色自然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大自然。学生张希远：
6: 感觉最近和大自然的接触就是很少很少，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还了解到很多我们在平时县里面得不到的知识。
1: 目前洛阳林地总面积达1278万亩，森林覆盖率45.8%，森林蓄积量4590万立方米，优美的林业生态成为洛阳最亮底色。国有洛宁县吕村林场副厂长马明明：
7: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让更多人能够亲近自然、贴近自然，是我们林场转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十五五”吕村林场转型发展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将通过3到5年的时间，将吕村林场的自然教育活动打造成全省标杆，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菌、林禽、林旅等多元发展模式，形成豫北南太行、豫西伏牛山、豫南桐柏大别山三大产业带。今年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蜜银花、玉丹参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为林下经济的长大变强搭起阶梯。
8: 驻马店雀山县通过改造传统养殖模式，补齐产业短板，推动肉羊产业从规模养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1: 在位于雀山县的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打造的智慧数字牧场科技范十足，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赵和静：
9: 全面实行生产经营信息直连直报，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1: 针对中小养殖户技术薄弱、资金不足、销路狭窄的发展难题，雀山县通过政府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创新推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技术指导等六统一服务模式，使每只羊育肥成本降低250元，利润增加500元。在竹沟镇养殖户的羊舍里，肉羊膘肥体壮，长势喜人。其中一栋羊舍的800多只肉羊已顺利完成育肥，将赶在中秋节前装车外运，发往广州等南方市场。河南合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永平：
10: 我们对这个养殖户啊，这个资金帮助这块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大概50%-70%左右的资金帮助，他们一年可以养2到3匹嘛，大概每年出栏的25000头左右。
1: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雀山县肉羊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产业竞争力稳步增强。目前全县标准化规模肉羊养殖场已发展200多个，其中年出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基地有54个，活羊销售已占南方市场的60%左右。今年上半年，本地肉羊存栏23.91万只，出栏15.87万只。雀山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
11: 下一步，雀山县将持续强链、物链、年链，加快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推动肉羊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迈进，让雀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群众遵守的致富羊。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动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管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
0: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2030年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通过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
8: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其中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两个案例都具备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
0: 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八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8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8: 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
1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 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南部23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17号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

0: 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3。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项低温破壁技术将传统饮片加工成细胞级超微粉，即冲即饮，药效稳定，让中医药更便捷地走进百姓生活。市工信局以许昌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三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药交会临近，宇宙中医药企业纷纷亮出拳头产品。今天我们去看看大汉药业。这家成立仅3年的企业，如何靠一项破壁技术，让传统中药变得即冲即饮，成为河南省唯一的新型饮片试点企业？
1: 在大汉药业的生产车间，低温破壁粉碎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经过细胞级超微粉碎的药材粉末冲水即饮，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药苦、难、慢的痛点。
2: 我们新型饮片采用低温破壁、冷冻干燥等先进的生产工艺，做到细胞壁级的超微粉碎，有效成分直接暴露，即冲即饮，不再花费时间去煎煮，同时还能节约30%到70%的药材资源，兼顾了疗效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1: 大汉药业成立。

0: 于2023年4月，建有中药新型饮片、传统饮片、特膳膳食、高滋、口服液等5条生产线，立足华夏药都禹州，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到研发生产的全产业链。
1: 从效果上讲，这项技术把药材细胞壁打破，有效成分更快更充分地溶出，人体吸收更好，疗效呢也更加稳定可控。另外，整个加工过程呢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避免了传统高温加工对热敏成分的破坏，保证了药材的原汁原味。
0: 企业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童晓林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国等专家深度合作，将前沿科技与传统中医药深度融合，目前已申报15项专利。
1: 我们的转化路径是院士领衔研发加企业承接落地，公司与河南中医药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了中景方药与现代中药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关键技术攻关，比如低温破壁工艺技术的优化，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企业这边呢，就是产业化的落地，我们建成了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智能化生产线，把实验室的工艺参数变成稳定的规模化生产。
0: 目前大汉药业已在河南、宁夏、云南等地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年产能突破5亿元。从田间到车间再到用户手中，大汉药业用3年时间跑出了宇宙速度。
1: 我们希望借助药交会呢，达成3方面的合作。一呢，是与更多省内外的医疗机构建立供应合作，拓展空白市场；二是与上下游企业种植基地进行对接，完善从田间到用户的全产业链布局；三是寻求大健康产品的领域渠道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对外传递的是既能守得住传统根脉，又能玩得转现代科技的一个御药形象。
0: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创引领、特色鲜明的产业强城。我市工信局迅速行动，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3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系统部署了2融5成4跃升重点任务，提出了建设科技引领、特色鲜明产业强城的发展思路。我市工信系统坚定信心、务实重干、担当作为，加快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2: 加强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建材、铸造、中医药等传统产业质改输转，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0: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市工信局着力培育优质企业梯队，推动小微企业升规纳统，支持中小企业创建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引导龙头企业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不断激发工业发展新潜能。
2: 加强企业纾困解难、对标胖东来服务，多层次调度工业运行，多渠道宣贯惠企政策，多方面减负增效，全力当好企业护航员，稳定工业发展基本盘，奋力为2融5成4跃升战略和我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0: 深耕岐黄医术，坚守医者初心。在我市中医药行业，90后青年医师侯德林师从多位省国家级中医名家，始于在深耕临床精研医术，以青春力量传承药都中医药文脉，用人心人术守护群众健康。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侯德林正为患者望闻问切辩证开方，
3: 他问诊特别细心，非常有耐心，能把病因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吃了他开的中药以后，改善特别明显，人精神了好多。
0: 临床诊疗中，侯德林坚持纯中医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对心脑血管病、肝胆脾胃病、顽固性失眠等疑难杂症也有成熟独到的诊疗思路。
4: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中医看病不仅仅是 盯着病看，还要看得病的这个人，结合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整体状态综合调理。很多慢性问题、疑难问题反复治不好的，通过中医调理体质、调理气血、调理他的一个阴阳状态，往往能从根本上改善。
0: 行医为民，科普惠民。日常坐诊中，侯德林将专业中医知识通俗化，结合时节变化普及养生知识，让简便连验的中医药理念走进百姓生活。
4: 现在换季温差比较大，咱们禹州老百姓最容易出现脾胃虚弱、换季感冒、失眠乏力以及情绪烦躁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我经常给患者建议，日常不用复杂的一个调理，早睡不熬夜，饮食清淡，少贪凉，顺应四肢气候的一个变化去调整自身的一个状态。中医养生啊，贵在日常，贵在坚持，简单的生活调理就能大大减少很多常见病、慢性病的一个发生。
0: 深耕临床十余载，侯德林始终以赤诚之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作为药都本土成长的青年医师，他始终牢记中医药传承使命，笃学不辍，守正创新。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中医人，我始终呢会保持这个空杯的一个心态，潜心钻研，深耕临床，既传承好老祖宗的中医精髓，又立足群众需求，服务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汇集我们更多的禹州群众。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平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

0: 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3: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某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

0: 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

0: 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开挖直径16.68米，国内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1: 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0: 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
1: 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5号，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网上舆论引导、网络风险防范、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全省网信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向好。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刘宁强调，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高举思想旗帜，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争取人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统筹线上和线下，及时消除各种风险隐患，

0: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综合施策，不断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强网信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加强能力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实施网络安全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六张网，特别是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深化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防范，全面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的领导，汇聚保障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联合执法，加强网信系统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发言，张威、安伟、张雷鸣、李涛、郑海洋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邱亚斐报道，9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兰考县东坝头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站履职活动，并主持召开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9月14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在郑州会见香港法律界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开挖直径16.68米，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0: 建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15号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中铁1662号盾构机整体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0: 信阳市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信阳固始县与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携手打破行政壁垒，共建中部地区首个省际县级产业合作区，两地群众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共享红利。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桥东头是安徽叶集区，桥西头是河南固始县。清晨的豫皖省界市河大桥上，跨省上学上班的车流川流不息。新学期伊始，固始县陈林子镇的王梦楠跨过始河大桥，到叶集明强学校开启新一学期校园生活。像王梦楠一样，2400多名固始籍学生在叶集跨省就读。固始县陈林子镇家长陈亚运。
3: 我们去县城的话比较远，有5-6十公里，这边虽然跨省了，交通都还比较方便，现在享受的待遇跟本地学生是一样，没有户籍限制。
2: 不仅上学无门槛，跨省就医也实现了零跑腿。过去固始患者跨省就医需垫付费用，其复现

0: 约2000元，如今起付线降至400元，报销比例也与本地基本持平。56岁的陈林子镇红花村居民江兆琴在业绩做完手术出院时就直接完成了报销结算。红花村宣统委员陈红军：
1: 到野鸡看病比较方便，坐公交车也就2-3块钱。前几天呢，江兆琴轮班的时候呢摔倒了，臀骨骨折，一共花费了8000多块钱，报销了7000多。
0: 民生同城的背后是产业协同的强力支撑。2025年5月，安徽河南两省联合发布业绩故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这是中部地区首个省级县级合作区。两地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共建竹木家居、绿色建材等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园年产值超40亿元。目前两地相互投资企业已达136家，带动就业近3000人。安徽省六安市业绩区的张善亮就把厂子开在固始县。
2: 在固始办企业，上下游产业响应，配套齐全，订单多了，成本降了，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0: 按照规划，始河两岸将建设5平方公里晚育产业合作示范园，重点培育智能家居、新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汽车配套4大产业集群，打造人口超50万的新兴中等城市。目前两地25项69个重点合作事项稳步推进，204项跨省业务实现异地办理。信阳市固始县始河湾发展改革试验区党工委书记于运科：
1: 我们示范试验区内安徽籍企业已经达到136家，在园区企业总数的70%以上，年产值突破40亿元。今后持续深化与野鸡企业协同发展，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持续发力，让始河两岸人民享受到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
3: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丝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3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4: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8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他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5: 原来拿快递30天取一次，开通了这个点儿之后，收到信件码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4: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丝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区投入运营。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5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3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产业园运营负责人是修峰：
6: 这里面每一个格口都对应一个村点和一个3段码，3段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村级站点5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5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4: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5个人5辆车分别配送5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1个人1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0%以上。是修峰：
6: 这10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称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4: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货量分散、路途遥远，

0: 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以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东海头村快递便民服务站点负责人李红菊：
1: 啊，刚开始是100多件，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件，这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件。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0: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3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

0: 湾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河南林地占比近三成，十四五时期，全省林下经济经营面积1870.95万亩，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中药种植户李爱粉在海拔800多米的大山中种植了500多亩黄精。这几天已生长4年的200亩黄精正在收获。
3: 黄精今年价格非常好，一亩地也能卖到3-4万块钱。
2: 三门峡卢氏县平均海拔1220米，森林覆盖率70%以上，适宜中药材的种植生长。中药材种植面积常年在65万亩左右。当地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扩大中药材深加工，其中连桥产量占到全国1/3。卢氏县柏坡村种植有连桥、黄精、胡参、苍竹、五味子等10多种中药材。卢氏县范里镇柏坡村党支部书记杨向坡：
4: 我们村啊，光中药材这一项，每年能给群众带来收入1700万元以上，人均8000元以上。
2: 河南地跨4大流域，兼具南北气候特点。2025年，全省林下种植养殖面积600万亩以上，森林食物年产量达717万吨，森林米袋子、果盘子、油胡子的作用不断凸显。地处大别山腹地的信阳新县，依托自然和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壮大油茶产业。金秋时节，走进新县林业局实验林场油茶基地，饱满的油茶果挂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再过一个多月，这些油茶果就将迎来采摘季。新县林业局苗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春海：
5: 县苗圃中心有错两种采摘基地，占地面积有510亩，苗木保存率多到95%以上，年份生产有错幼稚两种，交易苗木200万株。下一步，我们要把十年林场打造成有错两种的长青更长，让多比山新县这片红色土地长出经济来。
2: 在南阳栖霞县回车镇黑虎庙村的中华蜂生态养殖基地，一排排蜂箱整齐摆放在林间。胡新华从20岁开始养蜂，至今已40年。
6: 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箱，从2月间都开始繁殖蜂，到八个月这才能酿造成，才能成熟米。这个米叫白花米。
2: 胡新华说，伏牛山四季蜜源充足，无污染，特别适合中华蜂养殖。
6: 你像桃胡、光胡、梨胡，还有其他呢，梨子胡了，包括咱们家有那黄花苗胡了，那都是原菜胡。一年收割蜂蜜2000多斤，这那个效益也不错。
2: 从卖农产品到服务体验经济，林下经济的价值链正不断向上延伸。洛阳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在洛宁县吕村国有林场开展特色自然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大自然。学生张希远：
7: 感觉最近和大自然的接触就是很少很少，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很多我们在平时县里面得不到的知识。
2: 目前洛阳林地总面积达1278万亩，森林覆盖率45.8%，森林蓄积量4590万立方米，优美的林业生态成为洛阳最亮底色。国有洛宁县吕村林场副厂长马明明：
8: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让更多人能够亲近自然、贴近自然，是我们林场转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15/5吕村林场转型发展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将通过3到5年的时间，将吕村林场的自然教育活动打造成全省标杆，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菌、林禽、林旅等多元发展模式，形成豫北南太行、豫西伏牛山、豫南桐柏大别山三大产业带。今年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4大槐药、蜜银花、玉丹参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

0: 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为临夏经济的长大变强搭起阶梯。
1: 驻马店确山县通过改造传统养殖模式，补齐产业短板，推动肉养产业从规模养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2: 在位于确山县的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打造的智慧数字牧场科技范十足，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赵和静：
3: 全面实行生产基因信息直连直报，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一并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2: 针对中小养殖户技术薄弱、资金不足、销路狭窄的发展难题，确山县通过政府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创新推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技术指导等六统一服务模式，使每只羊育肥成本降低250元，利润增加500元。在竹沟镇养殖户的羊舍里，肉羊膘肥体壮，长势喜人。其中一栋羊舍的800多只肉羊已顺利完成育肥，将赶在中秋节前装车外运，发往广州等南方市场。河南合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永平：
4: 我们对这个养殖户啊，这个资金帮助这一块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大概50%到70%左右的资金帮助，他们一年可以养2到3匹嘛，大概每年出量在25000头左右。
2: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确山县肉羊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产业竞争力稳步增强。目前全县标准化规模肉羊养殖场已发展200多个，其中年出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基地有54个，活羊销售已占南方市场的60%左右。今年上半年本地肉羊存栏23.91万只，出栏15.87万只。确山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
5: 下一步确山县将持续强链、物链、严链，加快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推动肉羊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迈进，让确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群众遵守的致富羊。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动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管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
6: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通过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
1: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其中河南2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诉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2个案例都具备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
6: 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8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8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
7: 今日天气，
6: 明天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北部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17号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项低温破壁技术将传统影片加工成细胞级超微粉，即冲即饮，药效稳定，让中医药更便捷地走进百姓生活。市工信局以许昌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三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药交会临近，宇宙中医药企业纷纷亮出拳头产品。今天我们去看看大汉药业这家成立仅三年的企业，如何靠一项破壁技术让传统中药变得即冲即饮，成为河南省唯一的新型饮片试点企业。在大汉药业的生产车间，低温破壁粉碎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经过细胞级超微粉碎的药材粉末冲水即饮，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药苦难慢的痛点。
1: 我们新型饮片采用低温破壁、冷冻干燥等先进的生产工艺，做到细胞壁级的超微粉碎，有效成分直接暴露，即冲即饮，不再花费时间去煎煮，同时还能节约30%到70%的药材资源，兼顾了疗效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0: 大汉药业成立于2023年4月，建有中药新型饮片、传统饮片、特膳膳食、高滋、口服液等五条生产线，立足华夏药都宇宙，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到研发生产的全产业链。
1: 从效果上讲，这项技术把药材细胞壁打破，有效成分更快更充分地溶出，人体吸收更好，疗效呢也更加稳定可控。另外，整个加工过程呢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避免了传统高温加工对热敏成分的破坏，保证了药材的原汁原味。
0: 企业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童晓林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国等专家深度合作，将前沿科技与传统中医药深度融合，目前已申报15项专利。
1: 我们的转化路径是院士领衔研发加企业承接落地，公司与河南中医药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了中景方药与现代中药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关键技术攻关，比如低温破壁工艺技术的优化、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企业这边呢，就是产业化的落地，我们建成了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智能化生产线，把实验室的工艺参数变成稳定的规模化生产。
0: 目前大汉药业已在河南、宁夏、云南等地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年产能突破5亿元。从田间到车间再到用户手中，大汉药业用3年时间跑出了宇宙速度。
1: 我们希望借助药交会呢，达成3方面的合作。一呢，是与更多省内外的医疗机构建立供应合作，拓展空白市场；二是与上下游企业种植基地进行对接，完善从田间到用户的全产业链布局；三是寻求大健康产品的领域渠道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对外传递的是既能守得住传统根脉，又能玩得转现代科技的一个御药形象。
0: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创引领、特色鲜明的产业强城。我市工信局迅速行动，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三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系统部署了2融5成4月生重点任务，提出了建设科技引领、特色鲜明产业强城的发展思路。我市工信系统坚定信心、务实重干、担当作为，加快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2: 加强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建材、铸造、中医药等传统产业、制钙塑砖、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0: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 市工信局着力培育优质企业梯队，推动小微企业升规纳统，支持中小企业创建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引导龙头企业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不断激发工业发展新潜能。
2: 家乡企业纾困艰难，对标庞农来服务，多层次调度工业运行，多渠道宣贯惠企政策，多方面肩负增效，全力当好企业护航员，稳定工业发展基本盘，奋力为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和我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0: 深耕岐黄医术，坚守医者初心，在我市中医药行业，90后青年医师侯德林师从多位省国家级中医名家，始于在深耕临床精研医术，以青春力量传承药都中医药文脉，用人心人术守护群众健康。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侯德林正为患者望闻问切辩证开方，
3: 他问诊特别细心，非常有耐心，能把病因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吃了他开的中药以后改善特别明显，人精神了好多。
0: 临床诊疗中，侯德林坚持纯中医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对心脑血管病、肝胆脾胃病、顽固性失眠等疑难杂症也有成熟独到的诊疗思路。
4: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中医看病不仅仅是盯着病看，还要看得病的这个人，结合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整体状态综合调理。很多慢性问题、疑难问题反复治不好的，通过中医调理体质、调理气血、调理它的一个阴阳状态，往往能从根本上改善。
0: 行医为民，科普惠民，日常坐诊中，侯德林将专业中医知识通俗化，结合时节变化普及养生知识，让简便连验的中医药理念走进百姓生活。
4: 现在换季温差比较大，咱们禹州老百姓最容易出现脾胃虚弱、换季感冒、失眠乏力以及情绪烦躁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我经常给患者建议，日常不用复杂的一个调理，早睡不熬夜，饮食清淡，少贪凉，顺应四肢气候的一个变化去调整自身的一个状态。中医养生啊，贵在日常，贵在坚持，简单的生活调理就能大大减少很多常见病、慢性病的一个发生。
0: 深耕临床十余载，侯德林始终以赤诚之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作为药都本土成长的青年医师，他始终牢记中医药传承使命，笃学不辍，守正创新。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中医人，我始终呢会保持这个空杯的一个心态，潜心钻研，深耕临床，既传承好老祖宗的中医精髓，又立足群众需求，服务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汇集我们更多的禹州群众。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